0: 这首歌曲来自于蔡琳和周杰伦，布拉格广场。
1: 这是歌曲还得是老的好呀，
0: 嗯，
1: 人也是老的好，
0: 嗯，
1: 也不一定，人有的时候也得有点老树换新颜。

0: 弄一个山顶也清晰，是吧？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喜欢拍照、喜欢摄影的，像这种工作使然的，弄一大炮头放后边了。那你确实有很多这个小姑娘、小姐姐啊，是吧？我就为了去。

0: 这首歌曲来自于梁博的《融化》啊，真的非常期待什么时候这个，这两天歌手不是在上新当中吗？非常期待什么时候梁博能够再次被邀请回到歌手的舞台当中。
1: 看出来你非常期待了啊！这个怎么说呢？语言此时此刻都不能够完全表达你自己的心情，是不是？
0: 因为每次就是在演出过程当中听到梁博的演唱的时候，会给你有一种灵魂洗礼的感觉。
1: 嗯，梁博确实啊，当年其实你看《中国好声音》当中，他最后拿了冠军，对不对啊？嗯、但第一轮大家可能忘掉了，他是第一轮被快过的
0: 对
1: 队员，因为可能导演组觉得他实在太无聊了，嗯、没有什么。

0: 的，
1: 冰冰凉凉，
0: 对、啊、
1: 臭豆腐香到上头，还有三十多种食堂的隐藏款小吃扎堆，再也不用跑到校外解馋。
0: 嗯，
1: 还有这个露营帐篷啊，这个暖光灯串、休闲小桌椅，不是，咱是上学去了，咱还是
0: 哎，但我觉得这个
1: 学我现在还能再申请上一遍吗？
0: 这个也能看得出来，东北农业大学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就是非常宽松，也非常的照顾学生们的一种体验，对不对啊？我觉得晚上嘛，白天可能大家学习的时间多一点，晚上我觉得适当放松一下未尝不可，对不对哈？
1: 那确实。
0: 当然呢，东北农业大学的食堂能够封神也不是完全靠运气，全自营无外包，410多名大厨全心全意的搞干饭，食材全是大牌货，
1: 对，
0: 价格却卷到离谱，一荤一素一汤6块钱管饱。
1: 嗯，
0: 包子有22种馅料，
1: 嗯，
0: 而且呢，东北农大的饺子园更是火到了全省打卡。毕业生离开最舍不得的就是食堂了啊！
1: 那确实是啊，这个而且还有意见墙，随便写这个吐槽点菜。
0: 嗯，
1: 每个月呢，这经理也是当面听听大家的诉求。
0: 哎
1: 啊，然后有学生想家了，比如说东北的学生，这倒还好说啊、
0: 嗯，
1: 这个出门就是东北菜嘛。有其他，比如说南方的学生，就开家乡的档口，这谁受得了啊？
0: 哦、这个好，元宵呢就送寻。元宵节就送汤圆，毕业呢会吃上上车饺子，
1: 嗯，
0: 把校园的干饭吃出了家的温暖，哎，真好啊！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可以全国推广一下啊。只是现在听说好多大学、现在也不用预约了啊，那以后食堂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进去享受一下，是吧？
1: 所以下次是不是就可以来到东北农业大学感受一下人家的食堂文化
0: 啊？以后就是。

0: 彭江慧的回味，我还在回味这首回味啊。
1: 我觉得除了回味这样一首回味之外呢，也可以回味回味格莱美各种各样的爵士回味。
0: 说的就跟

0: 如果问你如何度过这样的一个 better days， 你会怎么回答我？
1: days 啊，就好几天啊。
0: 那对呀、
1: 啊，啊，我会
0: 一天怎么会叫 better day 啊？
1: 我会怎么回答你？那就是放假呗，休息呗，哈。
0: 哎，那休息的时候，
1: 重回咱俩当时的那个，就是这个海上，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刚上船的第一天，我跟小左抓耳挠腮，每天还盯着手机看。第二天就不盯着手机，
0: 手机扔海里了，是吧？
1: 是不是啊？
0: 啊，这个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个在北京没有办法完全隔绝无网络的生活啊，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周末5月30号到31号可以来到这里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超级周末的厉害。
1: 嗯，北京文娱和公园呢最近直接开挂了9大潮流赛事是扎堆上演啊，从优雅的马术到速度卡丁车，从飞盘到桨板，
0: 嗯，
1: 承包各位2天的快乐。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次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好不好？首先呢就是国家级的马术，啊，马术赛呢是空降。公园这次有帅气的骑手以及骏马同台，优雅又养眼啊！
0: 哎，没错，当然还有这个本土 IP 温卡杯的卡丁车耐力赛，亚洲顶级赛道狂飙啊！这个喜欢速度的朋友们呢，真是狂喜。另外还有这个飞盘高尔夫啊 ，RC 这个模型拉力、高空定向、桨板、皮划艇等等等等，无论是专业玩家啊，还是单纯休闲，大人小孩都可以找到乐子。
1: 嗯嗯。当然这次呢还是有一个比较优惠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有一个超级联票哈，
0: 嗯，
1: 任选3个热门项目的原价的话就比较高，但现在相当于是2折就可以狂薅了。
0: 对，
1: 所以各位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不好啊？
0: 嗯，
1: 这次呢这个打破了公园玩法的天花板，文娱和公园
0: 确实是
1: 本身它就是一个比如说像露营啊这样的一些地方扎堆的一个区域，大家也比较喜欢。更重要的是它其实离市区不是很远，尤其是住在东部或者北部的朋友们啊，
0: 嗯，
1: 离还是比较近的啊。
0: 对，没错，而且像什么地铁呀、啊、这个公共交通啊，有的还可以直达、
1: 嗯、
0: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官方的公众账号啊，还会有这个实时的攻略呀、省钱呀、动线呀、赛事解读呀，完全一次都搞定。
1: 嗯，
0: 5月30号到31号啊，这个9大赛事扎堆上演。如果说这个周末大家没想到要去哪玩啊，你看外边蓝天白云的是吧、
1: 嗯、
0: 今天阳光很明媚啊，大家要去哪里玩耍呢？
1: 一听起来这就不是我喜欢的内容啊，这个一会儿要跟各位说到
0: 你喜欢的内容，那就是一会儿要说的内容了。
1: 那个我实在是太爱了。
0: 行吧，在一会儿说之前，在进入到你喜欢的内容之前，咱来先动一动你的身子啊，舞动你的身体 ，move your body。

0: 这首歌曲来自于马赛克乐队 Move Your Body， 舞动你的身体。我这回翻译的怎么样吧，你就说
1: 啊，不错，身体，刚才说的是身子啊，身子骨，
0: 动动你的身子。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作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城，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听众朋友，我们又见面啦，周末快乐，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光临5月30号星期六的华人歌曲周末派。首先祝大家收听愉快啊，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术语特别有意思哈。那么这首歌呢，成这首略带回忆色彩又充满温情的歌曲，像是一场专属的听觉浪漫，既是对于过去的致敬，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本周抢先听的单曲也作为踢馆歌进入到周周新生的新歌排位当中，这就是刘峥嵘的《晚安君 Live》的版本。刘峥嵘呢是指南针乐队的主唱，也是一位资深的摇滚音乐人。那这首歌有着出色的律动和旋律美感，很像是老鹰乐队的风格，有着流畅美好的听感。那这首 Live 合作的音乐人除了

期他玩音乐是不是玩票性质？当然不是，我早就跟你说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啊，绝非玩票。他下个月呢就会在深圳举行万人售票演唱会，一日即日日2026任素汐小哥们的 live， 你说厉害不厉害？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任素汐的新歌《本末》，不知道会不会在他的深圳演唱会当中首唱呢？

09年他们的首专当中，非常想念这支组合呀。不过很遗憾，他们已经解散十年啦。之前呢是古古里思维，他的新歌来华人歌曲周末派报道，叫做《透明伞》。

十年前中国新歌声第一季的全国总决赛的冠军，不过这些年他更出圈的身份是散装乐队旅行新蜜蜂乐队的主唱，而且这支乐队非常活跃，在线营业当中。不过呢，蒋敦豪这首新歌是他的个人第二张创作专辑的先行曲，叫做《我爱你推广大使》。这首歌在今年的521上线，用他的音乐来为《我爱你》这三个字担任推广大使。

侯明昊为他所领衔的电视剧《雀骨》演唱的片头曲啊，那么呼应了他所扮演的萧无一的人生轨迹。据说这部剧最大的看点是侯明昊全程无替身的硬核打戏啊，来听一诺成川。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格莱美音乐家重磅来袭，6月6日，24K 金嗓歌唱家乔伊斯·迪多纳托登陆北京艺术中心，曲目均选自格莱美双奖专辑《Sunplay》，400余年曲风无缝交融，古典名曲与经典。

0: 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0: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

0: 装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

0: 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

0: 台位置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歌呢出去了，有哪些歌进来了，哈哈。所以呢，接下来每一分钟都不要错过潮流风向 Part 1 Let's go。
1: 解码本周最热音乐动向，专业解读华语流行风潮，潮流风向标。
0: 周杰伦女儿殿下
2: 还就不错，
3: 一早带娃出门上学七点半，
0: 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
4: 我们在十三夜遇到在第五季拥抱，
0: 王菲主角，
5: 我站在舞台中央，
0: 周深等晴天，
6: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李健蓝色夜曲，
7: 此刻夜晚这陌生，
0: 周慧我真的好怀念你，
8: 我真的好怀念你一起的精彩，
0: 张碧晨张新特爱久见人心 Live，
9: 我不说留言不能猜测，
0: 梁博避世离俗 Live，
10: 孩子如果有人说孤独，
0: 吴克群失控行星，
11: 我愿为你穿行这一万个星星，
0: 张靓颖问天，周杰伦西西里，沙宝亮雪雨，毛不易草用，
12: 一座一座小船我愿坐那海岸，
0: 薛之谦顽疾，
13: 你怎么像患者的固有资产，
0: 田宏杰挂念无用，
14: 愿我用
0: 好，恭喜这些本周依然出现在潮流风向阵营当中的新歌。好，接下来 double 恭喜的是在本周占据最 top 位置的周杰伦全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女儿殿下。那这首歌呢，完成了历时十年对三个孩子一碗水端平。我们来听写给小女儿 Jacinda 的女儿殿下，华人歌曲周末

0: 维里安繁琐，
1: 我被爱繁琐，走不出伤痛。
0: 张碧晨不也好好的？
1: 我们约定你头让雪染满了头发。
0: 李斯丹妮迪鲁鲁。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2: 雪白的天空等待彩虹出现。
0: 胡海泉海上圣母。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华人歌曲周末派，两首跨越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周杰伦作品。那么进入到新千年之后呢，新金属说唱金属成为音乐潮流，2001年的这首双截棍应运而生，成为了他最成功的那张专辑范特西里最有人气的作品之一。那么之后呢，新金属风也成为了周杰伦的固定音乐风格，多次出现在他的专辑当中。而在25年之后，就是今年《太阳之子》成为这一部分音乐风格的最新力作，呈现在大家的耳边。好，华人歌曲周末派继续我们的潮流风向，下面这一趴排头兵是刘宇宁带来《寻龙诀秘宗》的主题曲《天星树》啊，山对山来，癌对癌啊，当迷渡山歌的调子撞上炸裂的电子节奏和硬核说唱，一场跨越千年的摸金之旅就此启程。

0: 12点至13点，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 2026年 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 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 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1: 北京时间11点01分29秒，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

排在第四位的歌曲呢，是来自锦衣卫之《刀与花》。那这部音乐剧呢，是目前正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当中，也是非常火爆的一部音乐剧，是售罄的一个状态。那这首歌呢，是《光与夜的交锋》，一个人在冷眼。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5: 国中年少，
2: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5: 《少年中国》是什么？
2: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5: 杂志怎么救国啊？
2: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5: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6: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剧不止在剧场，多元音乐风格碰撞出无限可能，经典演绎。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0: 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

马上我们来揭晓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冠军歌曲，是来自音乐剧长腿叔叔的《幸福的秘密》The Secret of Happiness。 这首歌唱的是一个人在漫长的寻觅之后，终于看清了幸福模样的那个瞬间。

同名的电影。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音乐剧的版本呢，成型于2015年，它是最初在巴黎的夏特莱剧院首演之后移师百老汇，斩获了多项托尼奖。这部音乐剧的故事背景呢，是设定在二战之后

0: 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地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接下来我们即将要分享到的下面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非常适合舞蹈的歌曲，在这样的一部音乐剧《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当中。那这首歌呢是叫做《不安分的双脚》，是一首节奏非常明快充满了活力的爵士风格的歌曲。在原曲当中呢，那是一种仿佛脚趾敲击地板的急促切分，而在百老汇的版本里被编曲师赋予

通往天堂的阶梯。在这首歌当中呢，法国富豪赞助人米洛达文波特是对男主角杰里萌生了好感的这样的一个段落。原曲当中呢，有早期的爵士乐纵情享乐的一面，而在音乐剧的版本当中呢，编曲者是把米洛引荐杰里进入巴黎社交圈的景象呢，铺展成了爵士大乐队的狂欢。他出现在剧中最斑斓的时刻，在这样的一个桥段当中，香槟、霓虹、流苏交相辉映，他们唱的是通往天堂，但是脚步却踩在人间的泥泞里。

落幕之后，让男主角独自坐在空荡的公寓里轻拨一把吉他。在这段剧情当中呢，没有咆哮，没有呼救，只有一个人对着空房间承认他带不走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剧不止在剧场，多元音乐风格碰撞出无限可能。

0: 吗？
1: 时间就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比如说我们用其他的这个吹风机，可能吹一个头发可能15分钟20分钟就过去了，
0: 对，
1: 然后你还要把头发保证它吹干，对吧？而戴森的这个 HD15 的吹风机基本上4-5分钟就能搞定，而且这个 HD15 和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 HD08 来说，它又升级，它的送风量，也就是气流的输出啊，要比我们之前的给大家推荎那个 HD08 要高达了30%多左右啊。所以说戴森他们家的技术是一代一代的在迭进的，对，所以说这款吹风机的它的这个送风量和送风的速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尤其适合什么发量多的女孩。

2026年每周末下午一点到四点，节奏驾到，走过十年，换新上线。Here comes the beats， 持放纯享，行家甄选，电音舞曲。

开抖音啊，大家打开抖音，然后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看看我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就对了。那么在今天呢，也要来预告一下明天的一个大事件了啊。那么为了迎接这个618的歌会，所以的话呢，我们各位主持人们都已经是准备好了，在明天晚上的7点到9点，我静瑜戴毅一。

Th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在这里我们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哈，半点马上就要来了，在半点之后跟大家来首先分享我们的生日快乐歌，要祝愿我们所有在这个周末过生日的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了。13:28，这里是

来互动一下啊，你有多久没有去唱过 K 了？那各位听友们已经在发言，7443说呢，有个好多年了啊，生活里边自己是个 I 人，更喜欢自己在家一个人轻松自驾的这个唱着玩，所以呢这个也算唱 K 啊。我们没有限定说唱 K 就一定要去 KTV 唱 K 啊，在家唱卡拉 OK 也可以啊。但是刚刚这样的两个场景就能够告诉了我们KTV 跟卡拉 OK 的区别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其实卡拉 OK 它更多的是一个外来语，那么它可能场景更加多元，但是 KTV 的话可能只限是在我们的这种一个专门来去进行卡拉 OK 的场所里边，有吃有喝的，对吧？更加适合呢朋友们在外面相聚的一种感觉。你有多久没有唱 K 了？大家可以来通过聊天室告诉我们一下下哈。那上次去的话呢，你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伙伴一起？你的拿手好歌又会是什么呢？赶紧在聊天室里边一起告诉我们一下哈，互相的聊天，而不是单独跟我说。想单独跟我讲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公屏啊看一看哈。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我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喽，周末愉快。

0: 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

0: 作为风尚音乐领航者，
1: 说的是你也是我，
0: 咱俩一样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全球音乐趋势啊。从持放 lounge 的悠然自得，到国际流行音乐的激情四溢，再到华语甄选的深情细腻，还有电子音乐的未来感。每一首推荐都是对品质音乐的坚持与热爱。

0: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1: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0: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

0: 行子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

纤维材料排湿性差了一些，导致我们出汗，那有汗自然黏糊糊的睡不好了、那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 Charning 的这种纵向丝滑纤维，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被子装了无数个微型的排汗通道、夏天睡觉后背脖子胸口容易出汗的地方，它都能够吸附我们皮肤表面的汗液和湿气，再快速的导出挥发，一整夜下来后背全身干干爽爽，不黏腻、

0: 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一起分享一下每天你所听到的这些个国际流行好音乐。那么如何能够加群？方法很简单，我们邀请大家来首先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账号，然后回复进群啊，回复节奏两个字。对，首先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账号，然后回复进节奏。我怎么了？今天是

都会在现场一起来去跟歌手们来同台，但不叫竞演哈，叫做展示吧。在明天晚上呢，咱们是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专场啊，再加上歌手，包括会有我们的主持人戴

0: 289块钱啊，到您手啊。另外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再介绍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呢，它其实核心的解决了几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女孩面临着，比如说选防晒。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能够让上脸快速形成一层轻薄的均匀的透气的防护膜，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个就是刚才沈西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上面再上妆的时候，
1: 哎，
0: 它不至于那么堵。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高科技了啊，就叫超微粒分散科技，它是能够使这防晒剂啊细腻不结块，咱们就是往脸上抹的时候啊，推开均匀不留白，也不搓泥啊，也不浮粉，和这个咱底妆啊，它的兼容性高。还有一个技术呢，就是动态贴合技术，它就是成膜后会紧贴咱们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所以说日常咱们比如说啊，说个话呀，做个表情呀，还有戴个口罩啊，别担心它都不容易脱妆。
0: 哎，我觉得这挺好的，你不用老补。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另外它还有一个长效的稳定技术，也就是说它的防晒能力不易被汗水啊油脂分解所失效，全天防护力在线，不用随时的去补涂。
1: 没错，
0: 咱们稍微的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通勤路上稍微走点路，那脑门啊或者说
1: 微微出汗，
0: 微微出汗也不用担心哦，我到了公司以后还得再重新补涂它。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非常清透的乳液状，流动性很强，像蛋清一样水润丝滑，推开毫无阻力，而且

0: 头一秒，忙其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2: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中心一飞冲天。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和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一起踏上了奔赴天宫的征途。
1: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路上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

0: 每一个中国人骄傲。
1: 没错，它不仅是香港的骄傲，更是国家航天事业聚力同心的生动缩影。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港话你知》特别节目《狮子山圆梦》，首位香港航天员飞向太空。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郭鹏。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艾科。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Siri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Siri 林思敏。
2: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壮志骄阳》，送给林佳莹，也送给所有追梦的人。

0: 代表香港出征太空的是黎嘉颖。黎嘉颖呢，今年43岁，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她拥有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那么在选入之前呢，她是在香港警务处工作，专门负责电子取证和网络安全，是技术型的警司。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国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公开选拔了这一次的航天载荷专家，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黎嘉颖就说了，这么难得的机会来到，一定要抓紧试一试。
1: 但是航天员选拔的标准可是出了名的严苛啊。
2: 嗯，是的，
0: 没错，身高的要求呢也是非常的严格的。
3: 一开始就感觉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那个时候说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然后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回想起来，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把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
0: 那么在真正进入训练

成为我们香港的核心精神呢，就是因为一部写实的电视剧。当时呢，这部电视剧呢就讲述了可能我们一开始一些在公屋的基层市民的生活，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凭借着我们的刻苦耐劳、灵活变通和同舟共济的精神呢，慢慢走出了自己的成功。所以呢经过了这一部电视剧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狮子山精神就变成我们香港人的一个精神了。那么这一次呢，李佳颖可以说是把我们的狮子山精神呢，在泰国

0: 这次李佳颖去到太空呢，操作了一台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牵头研发的天运相机。天运相机这台仪器到底有多厉害呢？来，我们有请 C 位跟我们讲一讲。
1: 这是世界首款轻小型高分

0: 受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我有时候跟他说啊，到时候在天上呢，妈妈就会飘起来了，他们也是挺兴奋的，也等着我去跟他们分享。
1: 其实国家一直很重视香港青少年的航天梦，从杨利伟、王亚平到天宫课堂，航天员多次和香港学生进行交流，而且香港太空馆的馆长也说很多香港青少年想成为航天员。
2: 是的，你像这一次呢，黎江莹自己

0: 格莱美音乐家重磅来袭。6月6日 ,24K 金嗓歌唱家乔伊斯·迪多纳托登陆北京艺术中心。曲目均选自格莱美双奖专辑 Soundplay, 400余年曲风无缝交融，古典名曲与经典爵士全新改编演绎。6月10日格莱美小号大师克里斯·波提唱响国家大剧院，携手殿堂级乐手演绎多元金曲。两场高水准现场演出，沉浸式聆听动人旋律，邂逅经典的别样魅力。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部的电影。那之后呢，就到了美国，就是读书，也在这个 Hollywood， 在好莱坞发展。1970年，就是再回到香港，就是拍电影《精武门》《蟒龙过江》《龙争虎斗》《死亡游戏》，好多的电影也非常的受欢迎。他的影响力就差不多到这个国际水准，但是呢，非常的可惜，就是在1973年7月20号在香港，他演出呢这个。

0: 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本周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推荐单曲。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曲目是来自于赵永新的《三两》。

的国风抒情单曲，曲风融合了古风戏腔和流行的旋律，创作呢是以古典的情爱执念为核心的，围绕了世间情爱痴念所展开的创作。此曲一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一首 Cool。5:04说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式开启在晚上的陪伴，娱乐总排，我是王伟，我是 DT，
1: 嗨嗨，我是艾科，又见面喽。
0: 超热的一天，真的是夏天在这一个周末的时候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对味，真的就站在外边的时候身上一会儿就开始发烫了。
1: 对，
0: 刚才我们上电梯的时候艾科还说，就是幸好车停在地下，
1: 是吧？
0: 就如果停在地面的话，那个车肯定晒在里边就跟闷罐似的。
1: 对，今天出门我就觉得是一个需要勇气的事情，
0: 对，
1: 因为就当你自己如果穿的比较暴露的话，然后

0: 所谓的暴露跟清凉之间到底怎么样去界定，
1: 哎，对，
0: 就怎么样算暴露，是不是当我把自己的袖口撸起来的时候，这个算不算，就算是暴露了，
1: 这个应该算清凉，
0: 哎，对，清凉。然后各位最近穿的怎么样，就有没有穿衣上的一些变化？我真的觉得说就是到了这几天之后，夏天这个味道越来越浓的时候开始有一些变化，包括吃饭，包括吃东西，昨天我就是

他整首歌他后面等他后面电鼓啪啪啪啪他的声音的时候，你觉得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压根儿就不要说你唱的多实叠的他的声音的响度有多少，反而就是这种淡淡在上面飘。

0: 太简单了，我能想到的也就是什么烤串，什么冰激凌，冰棍儿，西瓜，结果各位一发，我的天哪，这么多能够代表夏天的食物，全家基本上全都加精了啊！咱们就可以捋着说一说，从下往上，从上往下都行。我先从开头说吧。
1: 好，
0: 我从。

0: 就他上这个台以后，他就觉得很多人当年毕了业爱回学校，有些人甚至租房住学校边上，就享受那种回去以后王者归来的感觉。我觉得他差不多就是这种，所以上台以后一点都不太紧张，但是确实对于其他人来说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对啊，第二个出场的就是张碧晨啊，我觉得他就是首先他特别擅长唱这种芭乐情歌，然后他昨天选了一首张惠妹的《知道》，对于他来说这首歌曲应该是游刃有余的，
0: 是，
1: 但是。

0: 单调。就他更厉害的一点是知晓高音，仅会用所谓的那种技巧，其实技巧就是在晒某一个音区，他不是，他可以把一首歌玩的上下起伏左右，注入灵魂，
1: 是的，
0: 这事儿挺难得。
1: 尤其是他这首歌曲结束之后，他收尾也是由 Jesse J 来出演的一首歌，叫 My Way。这首歌曲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首曲目了，很多人都唱过。但是他这次在舞台上呈现的这个方式，让我觉得非常惊艳，好像是

0: 和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

小时候觉得巨好吃，但是它主要是太厚了。小时候觉得好吃，但你吃几个就够了，是在于它只能外边稍微裹上点酱汁儿。你咬开了以后，尤其是它中间那一段的时候，它里边什么味儿都没有。

0: 程度呢，告诉说就是那天跑了个步，脚底板热，就是地是烫的，
1: 就真是那种感觉，就好像这个炎炎夏日，你要是踩在地面上，尤其我还记得啊，有小的时候穿那个球鞋，踩在那个柏油马路上，你会觉得那地面好像有种塌陷的感觉，是吧？
0: 真的。
1: 所以在这个炎炎夏日当中，比较解暑的饮食方式，我觉得应该要是属于那个捞汁小海鲜。
0: 哎呦，
1: 是吧？应该是这个夏天硬通货了。
0: 是，就当年那些。

0: 就是我只能躲在那个宿舍里面看有那个好心人能帮我打饭吗，我才能度过这个很难熬的中午。
1: 你不是吃不下他给你打饭，就他随他给你带你就能稍微好。
0: 不是，如果他
1: 不能出去，
0: 不能出门、然后如果有同宿舍人给我带进这个比较凉意满满的宿舍里面，我就能有胃口了。那如果除此之外我该怎么办，就吃双皮奶。
1: 哎呦，
0: 一天有四五个双皮奶，结果那一学期之后我暴涨20斤、
1: 确实是甜品吧，咱就基本上靠甜品撑起来的。我第一次吃双皮奶的时候，第一次吃什么姜汁撞奶的时候，我那会儿不吃，我到现在也是，我不喝奶嘛，牛奶什么之类的，我受不了。

0: 关注到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了，这次乔伊斯·迪多纳托实力出众，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歌唱艺术家。在6月6号的晚上，迪多纳托将在北京艺术中心带来爵士之夜的演出。
1: 是的，本场音乐会呢，曲目跨度悠远，囊括了意式古典的旋律和传世的爵士作品，从古典名作到现代的金曲尽数呈现，经过匠心的编曲换新演绎，一场格调十足的音乐现场，静待乐迷去到现场沉浸式感受天籁歌声。

0: 闻啊，因为你知道，就家里但凡有宝宝的话，你就会觉得说自己手做的这个冰淇淋，它是不是更加健康一些？嗯，然后自己手搓完之后，发现真的很难吃。嗯，所以后来就盛行说，在家里面就带着小朋友一块做那个炒酸奶。嗯，就把那个酸奶机啊，哎，这个炒酸奶机可以冻在冰箱里面。嗯，
1: 是。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它已经冻差不多了。嗯，浇一点酸奶上去，稍微静置那么几秒钟，然后它就有已经结块
1: 了。
0: 对，就铲铲铲铲铲。啊，这个过程是挺解压的，但实则呢，不好吃，还是不好吃。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像外面加那些料比较丰富吧？我觉得应该
1: 是，这个，它甜味呢会比较奇怪的，就是我就说本身的口感会让人抗拒吗？还是说就没加其他的好吃的料导致的？
0: 我觉得说，看，比如说我们。

0: 这个确实，我是头一次，我能想象到、
1: 啊、皮蛋豆腐吗？
0: 皮蛋豆腐，我从来没有这么拌过，没有这么吃过，所以就是我能想象到这两个食物搭配在一起的话会非常好吃。
1: 就是尤其是这种卤豆，就是外边吃的那。

嗨，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华语精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并进入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那年今日诞生了很多跨时代的经典华语专辑，从谭校长的传世金曲，许茹芸标志性的云式唱腔，再到 Twins 承载一代人青春的校园之作，首首

专辑同名主打歌《难舍难分》也是谭咏麟抒情歌的巅峰之作。歌曲由英文琪作曲，娃娃填词，讲述离别之际的不舍与牵挂，道尽恋人友人分开时纠结复杂的心情。编曲简约大气，没有刻意的煽情，把相聚短暂、离别难舍的情绪娓娓道来。

浮现，过往的点滴在脑海当中反复回响。谭咏麟声线里自带岁月沉淀的故事感，深夜聆听格外有代入感，也是歌迷心中的宝藏冷门金曲。

0: 到八点，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2: 2026年1月1日起，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独立音乐圈层短视频平台持续发酵，歌曲聚焦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探讨适度浪费、拥抱松弛的生活态度。在快节奏的当下，人人都追求高效、精打细算，而这首歌呼吁大家不必时刻紧绷，允许自己浪费时间，享受生活。曲风融合流行摇滚与轻民谣，节奏轻快洒脱，乐队整体演唱充满了少年意气，唱出年轻人拒绝内卷、自在生活的心声。

情，懵懂心事，曲风清新明快。当年一经发行就横扫香港各大音乐奖项，拿下 AFPI 最高销量唱片奖，陪伴了无数人的学生时光，是港乐校园金曲的代表之作。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我们的纪念册》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歌曲以毕业纪念册为载体，描绘同窗好

场叫做一场3万钱的游戏。哦，然后我的想法是因为我想告诉就是人生要好好珍惜，在你发现原来我还在，就发现自己的时候，嗯，他其实。

0: 的某一个瞬间他可能会终止。
1: 嗯，太同意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变相的珍惜，所以我在告诉你人生没有三万天，但你当下发现自己这一刻它就是最珍贵的。
1: 嗯，
0: 对，这是我的想法。
1: 嗯，是的。
0: 但是凯哥说太绕了，要解释。
1: 嗯，
0: 就会告诉大家。

0: 了。
1: 你说的对，
0: 对，我小的时候我就来九七四了，然后对，然后呢，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就我觉得九七四小时候也是跟我小时候也是一块儿，比如现在我们九七四现在也长大了，就是。其实还
1: 而且生日差不多，
0: 对，而且越来越觉得像自己像那个

0: 老板娘说话，孟慧媛说话呢，她这个人就是这样的，热情的，奔放的，
1: 高兴的，高兴的，
0: 喜庆的，
1: 对。
0: 好，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你看开心的，我现在都没有报节目名。然后欢迎各位，如果

0: 翻车了。
1: 这就是被丁太升夸过的女歌手啊！
0: 翻车了，翻车了。等会儿，我等我副歌，我要重新唱一遍。
2: 太着急了，太久没回家了。
1: 那怎么办？
2: 我要重新唱一个副歌。
1: 重新唱，那我还得给你倒回去。

0: 你在唱的话，确实这个歌挺想哭的。
1: 是他后面，他会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回流，
0: 就再也回不去了。你知道的那份简单，那份纯粹，那份单纯，再回不去了。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忘词？因为里面信息太多了。
0: 真会再给自己找吧。
1: 因为你看说夕阳荡着秋千慢慢走，旧书包藏着弹珠和星斗。然后我说我其实最喜欢这一句，我说若成长是把梦一件件收走，我宁愿口袋永远装着石头，数着云追着光在屋顶逗留，把手背在背后，床单迎着风，水壶当作麦克风。
0: 这么好的歌词是谁写的呢？
1: 当然是我自己啦。
0: 怎么这么有才华呢？
1: 哎呀，回家就是好呀、哎！
0: 快说说，怎么这么有才华呢？
1: 其实这个
0: 、哎，这是你小时候都会有的那些东西是吗？
1: 对，而且这个歌特别有意思，因为当时是我严思欢编完曲，我还歌词没写完呢，只写了一段，然后他编了一个重复，他最后又编了一整段，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歌词。
0: 我想先插句嘴，这个部分我好喜欢。
1: 哦，对，这要夸严思欢这里。
0: 那个香草蓝调直接就起来了，然后我还期待第二段再有呢，没了。
1: 嗯，
0: 为什么只出现一次？
1: 因为其实这几首歌都很短
0: 啊哈。
1: 对，就是因为当时编的时候，我就跟严思欢说，我说我很喜欢，我特别喜欢这个间奏。
0: 嗯，
1: 但是呢，就是他觉得就是童年的快乐就是短暂的
0: 啊。
1: 对。
0: 而且只有一次的，
1: 他就是一次，他没有就是我还能让你听够，
0: 干得漂亮。
1: 他就很多时候音乐很有意思，他就在某一个点要膈应你一下，
0: 但是他就会跳出大家的常规的音乐理解嘛。
1: 对，你觉得他还会有一段，但他就是结束了。但是当你觉得他还有一段的这个意识的时候，这个歌就成了
0: 啊。哎，其实现在不会，就是这个阶段不会在意大家怎么想，大家怎么样更好接受这个歌。
1: 我不在意，因为我其实写这个野草探险家的时候他很急，他其实最后里面写了脚步踩着记忆慢慢走，好奇心放在梦里轻轻揉，这一段是在录音棚外面临时写的。
0: 哦，
1: 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没听到完整的编曲。
0: 嗯，
1: 严德宽又快死了，一年死一次，给我做专辑一年死一次。嗯，
0: 你这样让大家听起来是很潦草的。
1: 过程非常潦草和紧急和局促。
0: 是因为时间太紧了？
1: 是因为每一次。

0: 哭
1: 啊，对，
0: 表演很爱逼自己，
1: 把自己就是逼得不行，然后但最后还是写出来了。
0: 嗯，你那个哭是我为什么要这么逼自己，还是我何必呢，还是什么呢？
1: 不是，是着急，
0: 就单

0: 厅了，我直接从他编曲那房间里面出来，我就直接走了，他直接去客厅了，他连拜拜都不说，走吧，就这样。
1: 但是有一说一，你们这张专辑的整个默契还是非常在线的，做出来15天出来这质感非常棒
0: 的。是的，因为严泽欢他对于我的，他很疼我，就是所以他对于我的东西的作品，他其实是把关是比较严格的，其实，而且，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俩其实是产生分歧的，我们俩吵架的。
1: 哦，真的？
0: 真的吵的，就两个人互发小作文那种。
1: 哦，要骂三字经吗？
0: 不骂不骂，就是对，还敢骂他？这样子都不给我开门了，你别说让。

0: 其实你要换了可能换了其他的一些艺人可能就再往上卖了，他可能卖到剧场去了，他剧场可能再往上卖了。
1: 你太能唠了，我们半个小时就唱了一首歌曲，然后我们现在需要休息一下，我要强行要关一下你的麦。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秀，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这件事情我都要想一想的话，那我觉得人生有点太痛苦了。
1: 嗯，
0: 对。
1: 哎，就有的人是荧屏当中要有荧屏那一面的，生活当中生活那一面的，你有这样的时候吧？
0: 我
1: 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有。
0: 我好像一直就有一点儿，但我都还好，我就私底下，你看我就这样。
1: 太真实的好不好？你觉得？
0: 我觉得挺好的。

0: 你再说他划水不划水？
1: 他看完了，他觉得有一点，但是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我对于我的歌迷，就是我觉得他们如果一定是我有某些地方照顾的不好，我就会这么觉得，因为我也愿意，就比如说他们给我提出一些想法或者意见的时候，我去改，因为我需要。

0: 天生的歌手。孟慧圆唱歌就是太松弛，你的嗓音太松弛了，这是天生的吧？
1: 嗯，是，这是没办法了。
0: 然后他每次唱歌跟说话就完全是两个音。
1: 哎，是哎，这个很奇怪。
0: 你瞬间就可以切换，你好奇怪的。
1: 嗯，但我现在也没仔细研究过这个，但是我找到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唱歌很舒服的方式。
0: 嗯，
1: 就是我有时候，比如说我怎么说话。我跟你说，人的心理状态真的会导致你的输出的一些功能会不一样。
0: 当然，
1: 就比如说我现在我很放松的，我想要跟你说话的时候，我就用唱歌的方式，比如我看着你，
0: 嗯，
1: 或者是我去想象一个我有一个对象在对面，然后我再跟他说这件事情。我对象手机给我，
0: 就是这么冷，不好意思啊，你继续。
1: 想笑，然后呢，就是我在对着他说这件事情，就是我的状态会变，
0: 嗯，
1: 然后我的状态变，我的输出就会变，
0: 嗯，
1: 就我的脑子会控制我的音色，会像在跟你讲一个东西。
0: 所以你是很在意这个音色的，而且你也知道怎么样去用自己的音色的。
1: 以前其实没那么在意，以前不知道，
0: 啊，懂。
1: 用着用着发现，好像是这样，
0: 哎，
1: 它就像我去学习的软知识，学校里学习的硬知识，这。

0: 聊天聊着聊着我给自己聊高兴了，我就好了，所以我要多说一些话让我自己听见。然后
1: 你的话还不多啊，
0: 话太多了，所以跟你说，就比如说今天直播完两个小时我不尽兴，我回去还要自己看。
1: 你肯定的呀，
0: 我还要自己再去跟我的歌迷再聊一会儿。
1: 哦，你还开直播呢？
0: 对，
1: 我很累，
0: 但我很高兴。
1: 你喜欢聊天？
0: 我喜欢聊天。
1: 你喜欢跟他们近距离的？
0: 嗯，我喜欢输出一些。

0: 幸运笨蛋。
1: 孟浩然的歌都好好听啊，这张新专辑如果还没有听的话，大家一定要去听啊，叫做《三万天的游戏》，各平台上都有吧。
0: 谢谢宝贝，
1: 真的很好听。然后现在票应该已经卖完了，演唱会的票是吧？各站
0: 然后没有，现在就是还在卖，但上海马上快卖完了，马上要宣售罄了。
1: 来，如果就是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到现场去看孟慧媛的演唱会。
0: 是的，
1: 你会发现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歌手，也非常值得爱。
0: 我还没讲幸运笨蛋呢。
1: 你讲吧。你最爱的一首歌，
0: 又是我最爱的一首歌。
1: 嗯，
0: 幸运笨蛋其实就是讲一些小小牛马的。
1: 嗯，
0: 因为我以前就觉得我就是一个
1: 咋？你现在不是牛马了吗？
0: 我现在也是音乐牛马。就是我以前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嘛
1: 啊，
0: 但普通人有时候可能就是不会像就是说没有办法那么的闪闪发光。

0: 就是想让它变得简单，就是其实你决定跟自己和解和原谅自己放下那一刻，就是像我要上厕所起身就去那么快。
1: 嗯，这个歌里的假音很多哎。
0: 嗯，
1: 你不太用假音的人哎。
0: 但是因为也是写歌没有轻重吧。
1: 后来反正假音还可以啊。
0: 对啊，写歌没有轻重嘛，当时想降调，严宗安说

0: 我就跟他说，我说王文怡，我已经五天没有上厕所了。他说我一天上了五次。我说我们两个人真是好闺蜜。我说他说我已经拉了没东西拉了。我说我一肚子东西拉不出来。哎，有没有人给泽华的那个表情放大一下？
1: 你考虑。

0: 也很有音乐才华的，就写歌写得非常好听的。
1: 哦，他自己也唱是吗？
0: 他自己也唱也写的，但是他后来就是去做自媒体了嘛，做完自媒体就是没有时间就做他自己热爱的音乐。
1: 明白，大家都知道做音乐人是很难生活下去的，不如做互联网。
0: 因为前两天我们还聊这个事情，说做音乐赚了第一笔钱，就把自己做音乐的电脑卖了。
1: 哇，他做音乐还能赚第一笔钱的，很厉害。
0: 哎，他赚了，他写了挺多歌的。
1: 哦，那可以的，优秀的音乐人。
0: 他写词写的挺好的，就这个空杯酒无鬼这个歌。
1: 空杯酒什么？
0: 空杯酒馆。
1: 空杯酒鬼。你最近是真的没有。

特别喜欢，因为我是一个爱讲道理不会描绘场景的人。他其实空杯讲就是你的心里就像一个杯子一样，你来到了，现在来到了空杯酒馆，就像我们现在来到了974，你可以把

0: 你不要碰他，你碰他我就会有点失控，就会哭那种。
1: 嗯，我觉得每个人是有各自的底色的，你的底色可能大概这样。
0: 但子华，我跟你分享一个，就是我最近的一个心态。
1: 嗯，
0: 也是我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蛮难过的，就是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困难，
1: 嗯，
0: 就各种各样的，反正各种各样的事情吧，困难。
1: 就是生活当中的，
0: 生活工作，就反正各方面的困难。

0: 就算怎么把它修补完整，它都已经是过去了，但是你的未来是无限的，你只需要往前跑。
1: 嗯，
0: 你只需要重新起号，重新开始往前跑就好了。
1: 但这很难啊，说重新起号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呀。
0: 但是他那一瞬间其实蛮开解我的，因为我一直致力
1: 把你点醒了。

0: 就是我不想把一件事情做得那么的使劲儿。
1: 嗯，人生就这么荒谬，
0: 真的很荒谬。
1: 嗯，
0: 就他自己默默的飞起来了。
1: 嗯，还白花那笔钱。
0: 对，
1: 想到就心酸。
0: 也不心酸，我觉得每个宝宝就是每一首歌吧都是我的好宝宝。
1: 嗯，
0: 但是就是也许他在某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契机，
1: 对，而且算是买一赠一。
0: 哎，对，
1: 你只花了一份钱，人家还送你一份
0: 呀。
1: 对。

0: 心里就这点事儿。
1: 嗯，
0: 就他又伤害我了，我又痛了，我又难过了，我又哭了，我又怎么样了？
1: 以前是恋爱脑，现在还是？
0: 对，现在也是。但是我现在对于恋爱脑有一些不同的见解。
1: 哦，
0: 就是，
1: 怎么想？
0: 我觉得不能就说去太去娱乐一个对于感情认真的人。
1: 同意。
0: 以前因为以前比如说我跟李莎我俩老开玩笑，我说他说我是恋爱脑，我说他是恋爱脑。恋爱脑
1: 李莎就是李莎名字。
0: 对，李莎名字。包括王维怡，我们几个人说恋爱脑姐妹。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就是我们错了吗？我们坏吗？我们是对感情不认真吗？是因为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某些不善良而去。

0: 现在还在琢磨怎么能够做得更好。
1: 嗯，
0: 对，
1: 这等于像是把播客跟专辑相结合的一个感觉。
0: 对，它就是它这个里面就是你想要的东西我都有了，但是我他又说，比如说我说我悄悄告诉你第六首歌里面有惊喜哦，然后他就哎，他可以放到第六首歌，然后里面第六首歌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我可以给他，比如说我可以给他讲一个故事，我也可以跟他说一个就是你现在的心情状态，就是我完全有点像对话，在跟他对话。
1: 嗯，所以你永远可以相信孟慧圆的脑子。哎，
0: 因为我说就是我很爱做这种事情。
1: 嗯，但你的发量又很好。哎，按理来说的话，这么用脑子的话，头发应该会很秃的。
0: 头发超多。
1: 对啊，戴的时候发量很好。
0: 对，头发超多。
1: 有秘诀吗？
0: 没有。哎。

0: 大英周杰伦因为爱情，陈奕迅好久不见，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黄绮珊小柯我还能做什么。

什么？这是1999年当时非常著名的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一首插曲，后来收录在2000年黄绮珊的首专《姗姗来迟》当中，同时也收录在同一年小柯的影视作品集《日子1997至2000年影视作品精选》当中。好了，听众朋友，周六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到这里接近尾声，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你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我们回到2004年 FIR 飞儿乐团横空出世哈，他们的首专就出道即巅峰，来听这里面非常非常高流量的主打歌曲《我们的爱》。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

暂停了大概20分钟，汪雨佳在冷静等待之后重新完美地接上了演出，绝对是心理素质、体力和专业能力的极限。不过这场演出很遗憾没有推出实况专辑，所以我们继续来听的第三乐章还是来自2023年的2月在华特迪士尼音乐厅和洛杉矶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年曲风无缝交融，古典名曲与经典爵士全新改编演绎。6月10日，格莱美小号大师克里斯波提唱响国家大剧院，携手殿堂级乐手演绎多元金曲，两场高水准现场演出，沉浸式聆听动人旋律，邂逅经典的别样魅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然后全天就针就没再打开了。
1: 就还挺凉快的是吧？
0: 啊，
1: 来，你快问我，快问我呀！
0: 你，咱们还是先说说今天的天气。你昨天干嘛去了？
1: 我昨天
0: 35度，
1: 就我刚跟你讲的这6个小时啊，我在朝阳公园啊，你感受一下
0: 啊，
1: 烈日暴晒啊，确实从昨天开始，这个整个的温度就已经攀升了。所以呢，今天依然也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热的日子。如果中午前后大家在周末也有出行的计划的话，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今日份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热不热？
3: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

0: 一个特别不爱存冗余信息的人，比如说拍完的照片，我会把废片赶紧就删掉，就只留下我愿意保存的照片。
1: 对，
0: 还有包括有的时候聊天的一些大的文件呐、以及包括一些照片呐、我都自己有的时候一键清空就都没了。等到再用的时候，我就需要去我们的群里面再去艾特一下小组啊，再艾特一下 PD 啊，
1: 挨个问你
0: 能把几月几号咱们当时的那个什么什么再给我丢回群里面吗？然后有一次的时候 PD 就真的生气了，说你搁这儿拿我俩当移动硬盘呢，
1: 完全一个线上储存嘛、
0: 对对对，
1: 来吧，今儿来一块说说啊，这个曾经各位删掉弄丢过哪些东西是

0: 是，你展开说一说。
1: 手滑删除掉的那个人嘛。
0: 哦。
1: 当你想再找他干活的时候，你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在自己的聊天记录当中了。
0: 嗯。
1: 我会给你留什么坑让你跳进去？真的是这个人。
0: 所以你曾经删。

0: 好像没删，所以呢两个就一丢吧，那个手吧肌肉记忆已经把回收箱清得空空荡荡了。
1: 好家伙啊，
0: 我这个时候真的是欲哭无泪的回了一句好的，然后打开了一个空白的 Word 重新开始敲，
1: 重新写起来了是吧。你看
0: 对，
1: 这手快也有手快的麻烦对吧。
0: 嗯，
1: 今儿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什么是你删除丢失要找回来的。大吃货分享一个，他说我有及时删除微信聊天记录的习惯，
0: 及时删除，撩完月后积分啊，
1: 只保留几个常联系的啊。最近刚换到一个新的工作部门，不太了解新部门的工作习惯。有一天呢，工作群里面发了几个文件，我随手就删了。然后过了几天，部门开会，会上说学习一下那个文件，
0: 大家都打开吧。
1: 对，在这个工作笔记本上做记录，同事们都打开文件开始这个埋头这个记笔记，我那叫一个手足无措呀。
0: 这个确实是，但是我们多多少少可能都有点强迫症吧。
1: 嗯，
0: 就像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忍不住的说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删干净扔干净，嗯，我就清静了。
1: 这就跟那个手机上总有那小红点，我一定要给它点开。
0: 对对对，是这种感觉。嗯，所以这种强迫症嘛，也造成了我们是今天话题的高度集中。
1: 这话题是 PD 想出来的。
0: 那你刚刚说了嘛，你认为它特别跟今天有契合的关系。
1: 就因为我那太阳伞找不着了嘛。你知道我这两天特别想用。
0: 没关系，你也就只有这一个故事，我大概还有80多个故事，我们慢慢聊。当然更加期待大家的一些回复。今天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什么是你可能不小心删除丢失却又很想找回来的。

0: 这首歌曲来自于吴建豪和方大同，叫做《蹦蹦》啊。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这个刚才我看到了一个，谁说这里边没有别人呢？已经开始进坑了啊，这个开始分享前女友的留言了啊，
1: 是怎么删除了以后又想要找回来的是吧？和前女友的聊天记录意外删除了，但是又很想再找回来吗？
0: 来吧，这个名字我就不念了啊，各位可以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直接看啊。
1: 你不给人家匿名一下啊？
0: 这个这里没别人吧，前女友的照片算不算啊？当年当着家领导的面直接格式化硬盘了，多年以后偶遇前女友已经大为变样啊，人上了岁数都会发福，你懂的。于是乎呢，想回看一下那些照片，看看当年彼此青葱的模样，然而那个电脑扔了都好多年了。
1: 不是，一般情况下不是都是格式化吗？哦，所以你是格式化完了以后，那个电脑都连着都扔了。
0: 电脑都扔了，
1: 你这确实是删除的非常的彻底，
0: 一步到位是吧？
1: 但是也有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的，比如说像陈明迪，他说因为可能工作的关系，像我。

0: 是我真的是很认真的设了提醒的，忘了纯粹是因为自己手闲，然后直接删除。
1: 一个是态度问题，一个是执行问题啊。这个咱们态度是没有问题，
0: 态度没有问题，只是单纯是因为管不住这个手啊。
1: 来吧，咱这个虽然王姐态度没有问题，但是来看看这个其他态度有问题的人啊。
0: 谁呢？
1: 说到的就是这样一部喜剧电影《极限逃生》，这个正式开启预售了啊，这也发布了笑着登顶版的终极。